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咁经典嘅歌之后咧，咁啊，波曹请你继续吓。
1: 好啊，咁啊，继续听呢咧，另外一只歌咧就系、好似玩细路仔玩游戏噶 ，One Two Three Red Line 啊，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1969年咧系 Bubblegum Music 好红嗰时候咧，呢队乐队叫做 Nineteen Ten Gum Company， 个乐队名都有个数字喺度噶。咁啊，咁佢哋有几只歌都好出名嘅，好似 Simon Says 咁样。咁呢 One Two Three Red Line 其实诶细路仔玩游戏啊，咁但系呢只歌当年都喺美国同澳洲都上过第五名嘅，1969年嘅歌。咁介紹另一隻咧，就正話提過噶啦 ，Dolly Parton 嘅《Light to Five》，1980年嘅歌啊。咁啊，當年亦都係個電影《Light to Five》電影入邊 ，Dolly Parton 都有份做嘅呢個電影啊。嗰個電影呢個歌就攞咗當年嘅 Grammy Award for Best Country Song 同埋 Best Country Song Vocal Performance。咁呢個歌啊，當年喺美國、加拿大都第一名噶，澳洲第九名，咁啊好多國家都有上榜。咁啊有時候聽下另外嗰只好大家都好中意聽嘅歌啊，咁啊 Nineteen Ten Gum Company 嘅 One Two Three Red Light 同埋 Dolly Parton 嘅 Light to Five。
0: 好啊，咁、請大家欣賞咯。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嘅数字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又请 Bosco 继续吓。
1: 好啦，咁我每星期咧都会讲介绍一只较为新啲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就旧年嘅2025年嘅，歌名就 Four by Four 四乘四啊。咁歌星咧就系美国嘅 rapper 叫做 Travis Scott。咁你歌名睇个歌名，你估唔估得咩啊？应该系估到噶啦，因为 Four by Four 就系 Four Wheel Drive。咁啊吓，四乘四啊 Four Wheel Drive。咁呢个其实系。一個 Lamborghini 嘅 Four Wheel Drive， 其實呢個歌個意思咧就係呢好似 luxury 嘅生活啊，即係好高享受嘅生活，揸架好靚嘅
0: Four
1: 嘅車係啦，啊咁咁呢個歌咧就當年亦都係美國第一名㗎，咁啊UK 係23名，加拿大24名，咁啊嗰啲國家咧 Top 40嘅歌嚟嘅。咁另外咧就講到樂隊名啊，樂隊名有數字嘅歌，樂隊亦都非常之多啊。咁講幾個啦，例如One Direction 啦，英國樂隊Iris 樂隊 U2 啦 ，Three Degrees 啦 ，Three Dog Night 啦 ，The Four Seasons 啊 ，Four Tops 啊，澳洲樂隊 The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啊，或者英國美國樂隊 The Fifth Dimension 啊，Jackson Five 啊呢啲啊 ，Maroon Five 啊呢啲咧，咁啊有隊樂隊 UB40 啦，咁啊有個 rapper 叫 Fifty Cent 啊，咁呢啲全部都同數字有關嘅。好啦，咁呢個時間咧，不如聽埋呢個其中我揀啊 U2 啊，揀 U2。嘅樂隊咁樣 ，U2 嘅歌又叫 One 啊，又係數字嚟噶。咁呢隻歌係當年係1992年咧 ，U2 係出呢隻歌咧就係做嗰個 benefit 嘅，即係做一個 charity 嘅呢個 single 啊，賺嘅錢咧係捐去 AIDS 嗰度 AIDS research 嘅。咁呢隻歌當年都係 top ten 歌喺好多 country 入邊啊。咁嘅時間聽下最後呢兩隻歌啦 ，Travis Scott 嘅 Four Times Four 乘四乘四，同埋 U2 嘅 One 啊。
0: OK，
1: 簡單嘅詞 ，One 其實意思咧係 unity 咁嘅意思啦，係 unity 咁嘅意思。OK，
0: 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會。咁請留步聽下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嚇。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记得刘太，阿刘太你好。
1: 系阿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我见到排骨啊嘛。
1: 系啊系啊，我谂你都中意，我都中意嘅梅子蒸排骨啦。
0: 哇，好啊。
1: 系啊，咁啊流晒口水啦，因为酸酸甜甜啊嘛。咁我哋咧就去肉店啦，就去买呢一个嘅腩排啊。咁啊。最重要呢叫个店员帮你，因为有少少骨㗎嘛，咁你呢就一定叫佢帮你斩件啊，斩细细件系你话蒸嗰种。蒸嗰种呢同你炆嗰啲排骨唔同嘅，炆嗰啲就大嚿啲，如果蒸嗰啲系细粒啲咁样嘛，咁样间蒸嘅时候容易熟囉，咁咪切细咗啦，蒸嘅咁我250克啦。咁另外呢就係红辣椒一隻啦，咁有少少红辣椒呢，即係嗰、那個味道咧就會吊起個味，即係好食好多嘅喎。咁另外咧有蒜蓉，你可以咧蒜蓉一茶匙啦，姜蓉咧半茶匙啦，磨豉醬咧就係半湯匙啦，酸梅咧愛3至4粒啦。咁你因為你可以將佢入邊個核咧，啲酸梅你真係喺嗰個所有嘅唐人雜貨店。咁入边又有噶啦，一樽樽嘅写住酸梅子嘅，咁你就买一樽玻璃樽咁样嘅，咁你买翻嚟咧，爱三粒啊，有即系啲细粒啲、大粒啲，咁你自己去因啦。咁通常250克咧，大粒嗰啲有3粒啦，细粒嗰啲有4粒啦，就记得咧将嗰个核咧，就将佢挑咗出嚟先，咁然后咧就将佢切细细块咁样，啊咁然后咧。这个就是那个材料了。那么腌料方面呢，我们呢就会用这个的蚝油啦，那么用腌个排骨了嘛。那么排骨到呢就会落蚝油，那么爱这个两茶匙，那么少少一茶匙生抽水，一汤匙盐半茶匙，那么还有呢就是姜汁酒一茶匙，糖少少咁样啦。咁糖一茶匙咁樣啦，所以撈勻曬醃嗰個排骨嘅。咁另外呢少少胡椒粉啦，咁當然啦要俾埋生粉嘅。生粉呢我半茶匙少少得㗎啦，咁又撈勻曬佢，咁醃佢半個鐘。咁我哋呢聽首歌返嚟呢講下點做啦陣間。
0: 好啊，咁而家請大家聽首歌先吓。

0: 啦，听完首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请阿刘太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头先话，将个腌料咧预备好咗之后咧，就攞排骨摆落去一齐腌咯。咁啊，腌佢几耐咧？要佢大概15-20分钟到就得噶啦。咁然后咧，将头先嗰个酸梅咧，同埋我话将个核拎咗出嚟嘅，系咪同啲磨豉酱啊？这个蒜蓉啊、姜蓉啊、红辣椒粒啊，咁全部咧搅匀晒之后咧，就捞落去一齐啦。咁捞落去嗰、那个即系排骨度啦。咁、那个排骨度咧，咁变咗咧，咁我哋就有呢个排骨咯。咁就捞好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摆喺咧即系嗰个碟度。咁然之后咧，你就大火去蒸佢啊。咁啊蒸几耐咧？如果你切細細粒嗰啲咧，起碼都20-25分鐘。因為咧你可以試下咧，譬如20分鐘到，你拎出嚟試下啊，嗰啲排骨你攞一件嚟試下，一食嘅時候咧已經個骨骨啊可以咬得開嘅，咁就係叫熟噶啦。如果有陣時有切大粒細粒而定，你所以你攞一粒出嚟食下嗰個排骨係咪即係已經咧可以離骨啦？咁啊離骨咧就 OK 噶啦。咁咧，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咧，上碟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啲葱花啊，或者係嗰啲芫茜葱噶，咁啊，揀少少上去，咁啊，做呢一個咧梅子蒸排骨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種有啲朋友咧，中意話啊，我如果一盅盅飯啊點啊，咁啊簡單啦，你將嗰啲水，即係你將嗰個飯咧，咁啊用嗰個碟咧去蒸。啊，咁啊，擺喺蒸到咁上下，即大約係15分鐘，差唔多啲水，差唔多嗰啲水收啦。咁然後咧，你將呢個燜好啲排骨咧，擺上個飯面啦，擺上飯面，咁你可以一盅盅嗰個咧就係梅子排骨蒸飯咯，可以你做一盅盅嚟食排骨，一係一盅咁啊幾好，一係一碟咁啊唔錯，
0: 係啊。好，咁我哋今日好多谢刘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呢啲咁好嘅美食啊！咁我哋今日呢啲短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收听，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1: 系啊，多谢大家收听吓，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好，
0: 拜拜，
1: 大家试下翻去做啦，拜拜。

总有你鼓励，你哋身边有冇好多朋友系鼓励你呢？除咗屋企人之外啊，系咪啊？因为我觉得咧，良朋择木而居。如果你系身边有个好朋友咧，唔需要多噶。其实一个两个，你要好幸运噶啦吓。喺人生旅途当中咧，就系帮你成长，鼓励大家，鼓励大家，睇得出你嘅长处优点，亦都感受到你有时嘅缺点可以改善嘅吓。咁一首总有你鼓励我自己嘅好喜欢嘅歌曲，而以下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就系好另类嘅，亦都系两个男性去唱嘅吓，即系话有时你喺朋友当中，究竟边啲系真正嘅朋友，边啲系利用你嘅朋友呢？所以呢首歌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嗱，为正邪定分界，因为当你喺唔同嘅角色嘅时候，有时点为之系对，点为之错，就系睇下用边个角度去睇。接落嚟嘅系由叶新堂同麦志成主唱嘅《嗱，为正邪定分界》。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系啦，以上嘅资料就系澳洲政府嘅同大家宣布嘅。咁大家留意喺嚟紧嘅8月11号咧，就会有个人口统查嘅开始噶啦。而讲开合作嘅歌曲，合唱嘅歌曲啦，咁当然少不了嘅，最重要好多嘅情歌啦吓。咁依家落嚟咧，有一首咧好怀旧嘅，呢首歌咧系我谂大家听起咧就回复翻那些年，或者可能你哋嘅父母好似当年系听嘅吓。就是由谭炳文和李香琴唱的一个《你回来吧》。

就刚刚听完两首嘅1970几年嘅歌曲啊。咁其实我点解要揀谭炳文嘅李香琴呢？原来佢嗰个就演唱会版，就叫《缤纷友情30载金曲演唱会》。咁都系成8、9年前嘅啦，即系唔系最近，因为佢两个都先有咗啦。咁我谂起，哇！原来佢哋两个喺乐，即系电视界影坛嗰度都有50年系嘛，即系尤其是李香琴啊，咁都好欣赏佢两个前辈啦，好多元化嘅角色，佢哋都可以做得好好。咁唱歌咧，咁我谂佢哋演戏好过唱歌啊，好坦白讲，不都好多谢佢佢哋嘅演出啦吓。咁另外就係鄭少秋呢個《天涯孤客》，就係1975年嘅。咁填詞咧就係蘇翁，作曲咧就係吉田正。原本咧佢係日本歌曲嚟嘅，咁後來就改編咗，由鄭少秋唱啊，同埋佢嘅妹妹啊珊珊咁樣去唱嘅。我呢首《天涯孤客》當年真係紅盡一時嘅。咁咧而家都好多人中意聽嘅，因為個旋律好好聽。好多時喺70年代、80年代咧，佢由日本改編嘅歌曲去到香港咧，都好流行嘅。啊，尤其是譚詠麟嗰陣時，好多歌曲都係嗰邊改編翻嚟嘅。咁呢首都不例外啦，一首《天涯孤客》，一首非常出色嘅金曲。咁講起金曲咧，我當然唔可以唔講羅文同恩妮嘅金曲啦，因為佢哋唱電視劇主題曲咧，係鑽石級配合，我覺得。就算到而家咧，我都揾唔到兩位歌手同佢哋係拍得咁好，唱呢類型嘅大氣凛然嘅正氣嘅歌曲噶嚇。咁以下落嚟就係送上《一生有意義》同埋《鐵血丹心》俾大家嘅。

罗文同恩妮两位大师咧，果然系殿堂级人马歌手。无论系大气凛然嘅英雄式嘅演绎，或者系温柔细腻嘅一生有意，都系同样咁好听嘅。咁而讲到近代少少嘅咧，我觉得其实周华健同柴如呢首咧，亦都系我觉得有 wow factor 嘅合唱歌曲嚟嘅，因为咧佢哋旋律优美之余，亦都有难度，同埋好发掘到佢哋两个嘅靓声嘅。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曲，睇下你嘅意见系咪同我相同啦。

咁呢一首神话情话，亦都系1995年香港无线《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嚟嘅。咁佢由于好受欢迎啦，所以亦都有国语版嘅。咁你大家可以留意下，你听下国语版嘅分别。咁喺呢个时候讲到合唱嘅情歌，咁系当然唔少得呢个卡拉 OK 几乎必唱嘅喺80年代，就系、是、张学友嘅两首金曲。一首系只有情永在，另一首就系相思风雨中。大家一齐嚟唱啦！

讲起相思风雨中咧，就张学友同汤宝如去唱啦。咁其实当年咧，原来啲大嘅唱片公司啊，都好想捧啲新人嘅。咁佢哋咧就会用嗰啲合唱嘅歌曲啦，或者好似演唱拉啲新人出嚟去曝光，咁变咗希望佢多啲有观众缘啊，俾观众见到啦。咁而呢首就系经典啦。当年汤宝如一唱咗呢首歌咧，就即红啦，就爆红，同阿张学友就好似以下嚟呢首歌曲，亦都系由张学友同阿黎瑞恩去唱嘅，亦都系当年宝丽金想捧黎瑞恩咧，所以就带佢出嚟唱呢首歌，一首《长路不息》。

曾共。刚刚听完由曾航生和何婉莹唱的一首《再见亦是朋友》，那些年亦都是一个很流行的金曲来的。而讲起好朋友呢，在乐坛里面有一对好朋友都很多年的了，我想二三十年都有了，就是呢这个电台的一对孖宝 DJ 啦，就是黄海芹和周慧敏。咁佢哋喺1991年咧，亦都唱咗首合作嘅情歌，叫《情未了》。

咁佢嘅节目嘅尾声呢，咁我都送上一首我哋啱啱系做呢个话剧啦，就歌舞剧就系、是《时光倒流50年》嘅歌舞剧当中，其中一个合唱嘅歌曲嚟嘅，就系、是《难兄难弟》，而演唱嘅呢，就系阿冻龄 Ken 啦、Ken 同埋小妹 Unstoppable Joey 嘅。咁当日好开心，因为点解呢？我哋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亦都系唱咗好多以前嘅怀旧嘅时代金曲嘅。咁希望有機會咧，大家亦都係去再次去睇呢個表演啦，因為今次已經係第二次去表演嘅。咁嚟緊咧，亦都有唔同嘅項目嘅呢、這個歌舞劇，就係、是、不斷咁變化啦，亦都睇下你哋嘅反應啦，大家聽眾觀眾嘅反應如何啦。咁另外有個節目預告咧，就係話喺9月20號咧，《Is 高龄华人友谊会》咧有個綜合性節目，就係、是、因為我哋係35周年嘅慶祝啦，就係、是。Rye Islip 級舉行嘅就係、是、9月20號嘅1點到3點半嘅吓，咁咧如果有興趣買飛嘅咧，就請致電呢個 Islip 高齡華人友誼會啦，就係0438437365。0438437365，因为咧呢、这个show 咧，除咗有唱歌跳舞之外咧，又有变面啦，有少少嘅魔术啦，有唔同嘅乐器啦，有唔同嘅民族啦，韩国啊、马来西亚嘅唔同嘅表演者去参与嘅，亦都有我哋3級政府去参与，仲有啲好特别嘅 VIP 会再出现嘅吓，咁咧我都会不断同大家分享呢、这个 update 嘅节目啦。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谢大家嘅收听，下星期同大家一齐喺空气中相聚，一首现场收音嘅《难兄难弟》。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本节目是欢迎各位朋友呢就提供一些健康的资讯，你可以寄信来，地址就是 P.O. Box 644 Granville New South Wales 1675，或者4号 Victoria Road Henley New South Wales 2111。你当然啦，你亦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就是98162777 98162777。

欢迎各位收听 TutuBro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的主题呢就讲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走去、超市去买芒果，是啦，超市那里买芒果。咁食咗之后呢，哇，唉，又呕啊，又屙啊，都几麻烦。咁就甚至即係可能个原因 check 咗之后呢，就应该係嗰啲芒果有问题啦。啊，通常食芒果係一个好 solid 㗎嘛。咁你搣开咗之后呢，就即係一片片截到出嚟㗎嘛，可以嘛。但呢佢食嘅时候呢，就见到系啲好似流质咁样，咁自己佢食咗两羹之后咧，就跟住就你啦，就唔系即刻嘅，佢系夜晚食，咁啊第日朝头早先出事，先至哇，唉，头晕啊，啊跟住就呕啊，哇，跟住就麻烦啦，啊，咁即系变咗嚟讲咧，咦，我哋开始谂下，咦系，我哋平时食嘢都有机会食物中毒，但系即系食咩会中毒咧？同埋有咩症状呢？同埋点样去治理呢？咁啊，所以今日呢都攞个 topic 嚟讲讲。咁啊，各位尤其是啲大学生添啊，因为一老人家一有咩事呢，就即係复原得难啲，同埋即係随时真係即係少少事都影响，但所以我哋都要平时要注意呢个食物中毒呢样嘢。今日呢即係比较多少少留意一下，咁会好啲嘅。啊，所以我搵到资料都即係睇睇资料都几有用，所以就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啊，所谓食物中毒呢係一种食源性嘅疾病，係一种因食用或者飲用嘅东西引起呢个疾病。病因呢係食物或者飲料中嘅細菌或者其他有害的物质。咁食物中毒的症状通常包括啊，胃部不适、腹泻、呕吐。咁嘅症状咧，系一般喺食用后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后出现嘅。大多数患者咧个病情有轻有重啦，吓，无需治疗咧都可以好转。但系有时食物中毒咧会导致严重嘅疾病同埋并发症。好啦，症状因病因而嘅，根据唔同嘅病因，这个症状咧可能会喺几个钟头或者几个礼拜先开始。通常嘅症状咧包括有咩咧？胃部不适、呕吐、腹泻，腹泻加埋有啲血添啊！屙血添，咁呢啲系胃疼痛同埋痉挛、发热同埋头痛呢几个症状。而食物中毒咧，较为少见嘅情况会影响到神经系统，并且可能咧导致严重嘅疾病。这个症状咧可以包括咩咧？视线模糊同埋呢个腹视，即系所谓腹视，即系睇双重嘢嘅。去饮醉酒咁啊！第二头痛，跟住咧就四肢丧失个活动能力啊！系啊，呢、這个就系开始原嚟呢个一个问题啦。同埋吞咽问题、皮肤刺痛感同埋麻木感、虚弱、说话声变化啊！几时要就医啦？咁啊，小朋友啦、婴儿啊或者儿童。里面呢呕吐同埋腹泻呢会迅速导致呢个体液水平较低，即係话脱水。咁可能会导致婴儿患上呢个严重疾病嘅。所以如果小朋友嘅话，即係症状包括有呕吐、腹泻以下任何一种嘅症状呢，即刻要联络嗰个医生啦。第一呢，你睇过啦，行为或思想异常变化。第二，过度口渴。第三，少尿或者冇尿。
跟住咧虚弱、头晕、腹泻持续一日以上、尿频、大便有血同埋有啲脓液、黑便，即系黑色嘅便，或者系拍油样便，即系总之一撇撇黑蒙蒙嗰啲啦吓。咁如果两岁以下咧，又发烧；而大年纪啲咧，如果发烧烧到38.9度啦，吓、啊，仲有其他嘅疾病历史，我哋呢个小朋友嘅症状，我哋嘅成年人点啦？成年人如果发烧咧，以下嘅咧就要接受呢个急救护理。神经系统症状，好似视网膜嘅模糊啦、肌肉无力啦，同埋皮肤刺痛、思维或者行为改变，发烧烧到39.4度，尿频啦，持续超过3日嘅腹泻，有脱水嘅症状，包括呢个过度口渴啦、口干啦、少尿冇尿啦、严重虚弱啦、头晕或者头重脚轻。病因啦，病因好多嘅细菌、有害嘅物质啦，称之为污染物，可能会导致食源嘅疾病。如果食物或者饮料带有呢个污染物咧，咁就被称为被污染啦。啊，即系吓、啊，你知被污染点咧吓？就任何物质咧，均可能咧污染嘅食物有细菌啦，有病毒啦。有啲寄生喺肠道里面嘅寄生虫啦，有啲系叫毒物，又称之为毒素啦。携带或者系制造呢个毒素嘅细菌啦，同埋制造毒素嘅霉菌。咁理解呢个术语咧，就食物中毒呢个情，即系呢个描述咧，就系话食源性嘅疾病。医务人员咧开始用呢个术语啊，称之为描述为食物性疾病。是指任何受污染的食物或者飲料引起所有的疾病，或者叫食物中毒，是指食物中里面的毒素引起的疾病。食物中毒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食物怎样被污染呢？那么在农场啊或者渔场里面的拎到去个餐桌的任何的环节啊，食物都有可能受到污染。污染的问题呢，可能发生在种植的时候啦、收割啦、或者是捕捞啦、加工啦、储存啦、运输啦，或者准备过程中。食物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屋企啊，都可能被污染。原因有咁嘅。第一，冇正确咁洗手，好似去完厕所残留在手上的粪便呢，都可能污染食物。其他污染物咧，可能系准备食物或者上菜时候咧，喺手里边移到食物里边，咁啊冇对呢个烹饪或者进食区里边咧进行消毒，未清洗嘅刀啊、砧板啊或者其他厨房嘅工具会储，即系呢个传播呢个污染物嘅，而储存不当，食物喺室温下放置太耐会被污染。而食物在冰箱里面储存太久又会变质。另外呢，储存在温度过高的冰箱或者是在冰柜里面的食物都会变质的。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好，休息一阵就讲出即是那个病因是什么了。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Touch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讲食物中毒啊，头先讲开啦吓，有咩风险因素啦吓？如果中咗招嘅人咧，细路哥、孕妇、老人家同埋即系免疫力低嘅人咧，就容易有咁嘅风险。有咩并发症呢？就大多数健康嘅成年人呢，并发症就唔係好常见，但可以即係列出以下嘅几种。第一，脱水。通常呢并发症係脱水，即係严重失去水分、盐同埋矿物质。所以呕吐啊、腹泻都有可能导致脱水。大多数健康嘅成年人呢，只需要飲足够嘅水就可以防止脱水啦。而小朋友啦、老人家咧，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咧，吓都冇法可以补充到失去嘅水分，因而咧更加容易脱水嘅。而脱水嘅人咧，可能需要去医院直接向呢个血流输液

如果唔加以治療咧，嚴重缺水咧就會導致到啲器官受損，仲有其他嚴重嘅疾病嘅死亡嘅。係啦，而全身疾病嘅併發症咧，一啲污染導致到整個體內更廣泛咁疾病咧，咁呢啲比較年紀大嘅免疫力差嘅啊，咁咧就又會影響啲咩咧？就佢腎部血凝塊，即係如果大腸抗菌咧，會導致呢個血凝固塞住呢個腎臟嘅過濾嘅系統，咁樣嘅情況咧，令到溶血性嘅尿毒咧嘅綜合症啊，咁啊導致呢個腎臟咧突然無法令到從啲血液裏面過濾啲廢物，咁啊較少出現嘅情況下咧，其他細菌啦可能會導致引致呢個腎臟嘅。第二咧就是血流裏面有細菌，血液裏面咧嘅細菌咧會導致咧血液本身嘅疾病，同埋將呢個疾病傳到身體其他嘅部分。哇！啲血液中咗細菌就好麻煩啦。去咗有啲器官裏面有事咧，就所以一路散出去就好麻煩。跟住咧，腦膜炎，我諗好耐以前都好多時都聽呢樣嘢啦。啊，就啲細路哥如果中咗毒咧，就食物中毒咧，又會腦膜炎。腦膜炎係一種炎症嚟嘅，可能會損害到大腦同埋脊椎周圍嘅膜同埋呢個液體啊。仲有濃毒症喎，濃毒症係免疫力系統對損害身體自身嘅組織嘅系統疾病嘅過度反應。而妊娠嘅并发症就麻烦啦。即係如果譬如中咗呢个李斯特菌呢，引起嗰啲大肚嗰啲妊娠期嘅人呢，可能导致呢流产、新生儿脓毒症，仲有个新生儿脑膜炎。所以呢即係要小心下，即係如果你个即係大肚肚嘅人呢，如果中毒呢好麻烦啦。所以当抬住个肚嘅时候呢，食嘢真係好小心，唔好亂咁食。啊，人哋食乜就食乜，尤其是啲生冷嘢，千祈避免啦，避免有啲機會啦嚇。好啦，如果有啲食啲嘢突然間你覺得唔妥咧，就即係樣樣都唔好食多，試一試。就算中毒都係輕微，都唔係嚴重。有啲人搏命食，咁啊食到真係冇，即係佢毒素太多，你會死嘅真係。好啦，就有啲罕見嘅併發症，有啲例如咧關節炎。关节炎咧就指呢个关节嘅肿胀、压痛同埋呢个疼痛，而肠咧就以呢个叫肠易激综合症。咁咧就系个肠易激综合症里边咧系一种终身嘅肠道疾病，可能引起呢个疼痛、痉挛同埋排便不规律嘅。好啦。咁啊，点预防啦？预防嘅家居食物里面中毒咧，就有第一，洗手，洗手啦，洗手啦，用番碱啦，同埋水洗至少20秒，好似唱一只生日歌咁啦吓。咁如此之后咧，食物即系食嘢之前咧，准备食物咧都要做，即系做好呢个洗干净先至做。好啦，第二咧，清洗个蔬果啦。因为水果同蔬菜咧喺食用里边咧，即系有啲皮啊，或者系制备之前咧，用流动嘅水嚟洗干净嘅，要一路清佢。好啦，跟住咧就彻底清洗呢个厨具用品啦。因为咧，你用番碱啦，或者洗洁精啦，即系接触，即系好多时你砧板好多时有呢啲咁嘅问题啦。切咗之后啲肉咧，甚至尤其是啲木嘅砧板咧。就即係好容易滋生細菌嘅，所以咧每次做完之後咧，唔該真係要攞啲洗潔精洗清楚佢，因為下次你食翻嘅根本就，但係你要小心用洗潔精洗嘅時候咧，你要再沖乾淨曬啲洗潔精，如果唔係咧，下次你食嘅時候食埋啲洗潔精嗰啲嘢啊，所以咧要花少時間洗，尤其是有啲木嘅砧板咧，咁啊通常就黐咗落去裏邊啲罅裏邊咧。真係要洗得乾淨，同埋砧板咧就唔好用得太耐咯。用得太耐咧，就啲細菌滋生咗落去。所以有啲酒樓咧，我見到有啲大砧板嘅，
或者是賣肉檔那些呢，個心斑成個樹幹咁樣噶。佢點做呢，就係、是、通常呢佢用嘅，即係如果即係有即係叫做有道義嘅賣家呢，即係做賣肉嗰啲呢，佢剁完之後呢，應該呢佢可能半年或者幾個月呢就會喺上個刮出面頭嗰隻嘢，即係削出面頭嗰隻嘢。咁當然冇電鑽㗎啦，唔係電鑽啦，佢呢把刀刮深啲，咁一路清咗佢，應該就冇事嘅。但係而家我唔知而家佢嗰啲人點樣處理啦，即係求其抹都你食啫嘛，佢食咁講呢，即係有個問題啦。呢啲呢即係所以你買生肉嘅時候呢有呢個問題。但係喺澳洲就好少啦，我哋有時即係喺香港就通常走去街市嗰度叫個肥佬，唔該俾三斤瘦肉，咁佢就攞嚿肉切出嚟咁剁就喺個砧板上面。個砧板長期都用啦。但係我哋而家喺澳洲呢就冇唔可以即刻 live 買㗎啦。都有嘅，有啲都係咪，我都好少啦應該就。通常喺超市買㗎嘛，超市已經鋸好晒㗎啦。但鋸好晒佢應該有晒個衛生標準嘅。切出嚟嗰啲肉呢就全部都應該用啲清潔過嘅器具嚟做嘅。所以呢樣嘢可能就澳洲又少咗呢個問題。或者係啲比較大城市嘅國家呢喺超市買。但是你小心啦，超市出完切咗之後呢，你睇清楚佢有冇過期啦。第二樣過期都唔會擺喺度賣嘅。就算唔過期呢，有時呢佢啲包裝唔好啊，揭露咗出嚟呢，咁你見到留意一下啲顏色啊，各方面都要小心。所以大家買嘅時候呢，即係都要醒目啲啦，唔好買啲即係有啲有中咗毒嘅肉啦，壞咗嘅肉啦。好啦，跟住呢就唔好生食。或者唔好未食嗰啲未煮熟嘅肉或者魚，哇！而家好興㗎嘛，食魚生喎，啱早輪啦，過年啦，撈生啊，咁就食個三文魚。嗰時我記得蔡蘭咧，佢打死都唔食三文魚魚生咁解？點解？三文魚魚生咧就有啲蟲喺裏邊嘅，咁有機會咧你食咗入個肚啦咁講，所以咧佢通常就。即系唔食嗰个鱼生嗰啲鱼生嘅，所以即系我哋食嘅时候都要小心啊！即系边啲食得嘅龙虾鱼生咧啊，龙虾即系好多时都有啦。而家我而家都尽量少食呢啲咁嘅生冷嘢，因为即系有机会中咗招嘅呢样嘢吓。咁就所以咧，佢话鱼啊鱼啊尽量少啦，即系譬如食啲我有时食嗰啲生蚝都有食啊，就或者系嗰啲。貝類食物呢真係要煮熟先，因為真係好機會好大機會有機會中毒嘅呢樣嘢就所以呢我哋要食嘅時候呢要確保即係如果係肉嘅呢就一定要有63度以上攝氏，之後呢就擺即係至少即係佢要拎出嚟解凍呢都要三分鐘係啦，而搞啲肉咧，至少咧就要有72度，攝氏72度都要熱噶啦嚇。即係人哋搞嗰啲肉卷，不過我哋而家買嗰啲都唔使擔心啦。已經即係嗰啲肉碎嚇，嗰啲肉碎嚇，咁就跟住咧係冷藏或者係食剩嘅菜嘢咧嚇，咁就用餐而立即要將嗰啲食剩嗰啲菜咧用個盒裝住佢。放入冰箱啊，剩翻嘅菜剩嗰啲嘢咧，就可以儲存3至4日。如果即係喺4日內唔食唔到咧，唔該你掉咗佢啦。如果唔係咧，你就真係最多你嗰啲叫隔夜餸咧，留3至4日嘅啫。即係我有時帶飯咧，都係第二日要食噶啦。不過我有時衰喎，即係啱啱帶咗飯擺到雪櫃嘅時候咧，冇。冇時間食，可能擺咗成3、4日或者一個禮拜喎，所以而家記住，你擺落去就最好3日內就食好啦。好，休息一陣。

0: Hi, I'm Rod Pitte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1: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2: Here is 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If you're having doubts about an email, SMS or call and what it's asking you to do, then do not reply using its links or contact details. Instead, contact the sender using a method you can trust. Think, locate the sender's official website, then phone their advertised number or simply visit their store or branch in pers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arch service.nsw.gov.au.
3: Hey there! 2RRR is one of the few stations that gives weekly airtime to young people aged 14 to 18. We broadcast 4 hours of youth-produced radio every week on 2RRR's Youth Jukebox. Tune in Monday to Thursday, 4pm to 5pm, to hear our fantastic youth broadcasters. That's Youth Jukebox, 4pm to 5pm, Monday to Thursday,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2RRR 88.5 FM. And to the world via 2RRR.org.au.
4: Hola, family. 2RRR 88.5 FM. This program is Live Well and Healthy. Today's topic is about food addiction. 剛才說沒吃生冷的，市場的時候，如果你一煮完飯，你沒有撇了一道，有些人很多時候都是，攤凍了，吃完的東西，那就很久都沒撿好桌子，那些東西還沒儲在那裡，接著放進去，應該你吃完，如果不吃的，就進入盒裡面，放進冰箱，那就放冰箱，最多吃3至4天內，要吃了它，如果不是呢， 過了幾天就吐了，吃了肚痛就麻煩了，最中毒的就麻煩了，肚痛即是中毒，安全烹飪，剩下的菜，很多時候，尤其是我媽的時候都是，很多時候很省家的，有時吃剩的菜，送來算命就收了一碟，有些吃完一天就吃兩天，吃三天，吃4天都有，有些是懶的，我記得有些學生也是懶的，就是讀書那些呢， 他煮一兜面，譬如意粉，整了一輪就一個星期分開一個星期吃完，哇，一個星期就吃那些東西，頭兩天就沒事了，第三天第四天開始變，所以這個就提提各位，不要煮三四天的東西，最多讓你煮一兩天，或者煮了之後隔第二天吃，或者三天，最多三天，四天就很敏水的，所以你們 煮嘢嘅時候呢，要一定要睇清楚，唔好擺得太耐啦。咁如果唔確定食嘅時候覺得未必安全嘅呢，咁你最好掉咗佢。哎呀，好嘥喎，對唔住啦，你嘥唔嘥你都即係小心。因為呢，你喺雪櫃拎出嚟嘅時候呢，你首先呢，聞一聞個樣睇下有冇變先，有冇有時有啲嘢發毛嘅，有啲毛菌喺上高嘅，或者呢， 有些味異常味道在那邊，聞一聞先，如果是聞到一些味呢，不要省了，丟掉它了，真的，不是，即是吃了肚子就中弊。所以呢，這裡繼續說呢，就說當一些東西，好像麵包也是很流行的，麵包放下去呢，就會發毛的，我那時候都試過了，即是有時放到雪櫃，你不要雪櫃沒有，沒放到雪櫃還死了，有時放到雪櫃都會發毛的。 即是它的温度不是夠冷，就會在它發毛，那就吃了它肚子痛的，所以你看清楚了，譬如有些東西開始菜又變軟，或者發毛的生果，好像番茄、土那些，這些就很容易發毛了，所以凡是有發毛的堅果或者堅果製品都丟掉它了，對於水分含量低的硬物質，好像紅蘿蔔、燈籠椒、 或者眼的那些 cheese 呢都可以切除发毛的部分。咁切咗发毛嘅部分咧，佢周围至少记住系至少系一寸一英寸，即系你戒开嗰啲，唔好谂住哎好问啲咁多。其实佢总之系2.5米呢度咧，批多啲啦，吓抌咗嗰啲冇用噶啦，你仲可以食得咯。因为有时一大嚿一大嚿嘅萝卜里边发毛，你唔好嘥嗰佢咧，或者灯笼椒嗰啲，不过灯笼椒都我好少我食晒嘅，通常就。有时摆耐唔掂噶嘛，好啦，仲有定期清洁个冰箱，每隔几个月咧就定期清洁个冰箱，即系用即系15毫升啊，即系大概一汤匙嘅小苏打，同埋0.9升，即系一个跨脱嘅水制成呢个清洁剂，系啦，呢个清洁呢个冰箱啊，或者冰箱嘅封条边位，或者已经发毛嘅咧，系，所以咧用呢、这个。小梳打啊，同埋呢个水制成嘅清洁液啊，咁嚟抹，所以好多梳打都有用嘅，好多时梳打嚟洗嘅啊，呢、这个好容易。OK， 好啦，咁啊，至于一啲老人家嗰啲虚弱者咧，食物中毒嘅就好严重嘅，可能导致生命危险嘅，所以呢啲人咧就应该避免食咩咧？第一，生嘅或者未熟嘅肉。或者是雞禽啦、家禽嘅嘢啦、魚啦，同埋呢個貝類。第二，唔好食生嘅或者未煮熟嘅蛋類。可能咧呢啲蛋類食物，好似例如曲奇餅啦，或者自己整嘅雪糕啦，嗱呢啲又係啦，呢啲就盡量唔好整啦，唔好食啦。跟住咧就生嘅芽菜，我哋通常去食越南菜咧。都有時咧，有啲嘢跟埋啲芽菜嘅。當然我叫佢煮熟佢先嘅。你唔出聲咧，就當生嘅都唔好嘅。原來嚇裏邊咧，即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嘅。我仲有咯，未經呢個消毒嘅果汁啦，或者係蘋果酒啊，個 apple cider 啦，或者未經消毒嘅奶類嘅乳製品啦譬如有啲就有啲軟乳酪啊、乳 cheese 嗰啲咧，好似。羊 cheese 啦，嚇呢啲即係或者係嗰啲藍嗰啲 blue cheese 嗰啲咧，嚇如果冇好好咁處理消毒咧，就唔好食啦。而冷藏各種嘅肉，即係嗰啲 mean 啊、肉碎啊嗰啲咧，嚇嗰啲咧，即係盡量小心嚇。或者未烹製嘅嗰啲 hot dog 熱狗啊、午餐肉啊，同埋熟食嘅肉類，好啦。咁咧就常見有呢樣嘢咧，我其實想講一啲，頭先講有豆漿中毒啦、豆角中毒啦、芽菜中毒啦，同埋呢個叫亞硝，呢個咧我特登講呢個嘅，咁啊亞硝酸鹽中毒，咩叫亞硝酸鹽咧？咁咧其實咧我就即係特登揾咗啲資料同各位講嘅。亞硝酸鹽咧，其實係製作肉嘅色劑嘅。咁咧，佢基本上咧落咗落去之後咧，令到啲肉色咧更加鮮澤，更加增加肉嘅風味同埋防腐嘅作用，而防止呢個肉即係肉毒菌嘅生長，就延長呢個肉嘅擺嘅時間耐啲嘅。其實好嘢嚟噶，根本咧就即係。避咗啲咁嘅，但系又有利有弊啦。嗱，注意啊，高剂量嘅亚硝酸盐咧，其实会产生好大嘅毒性嘅。如果唔食呢个亚硝酸盐咧，会导致呢、這个中毒。长期食咧，其实即系都话你啲嘢，唔该你洗干净啲器皿啊，啲肉咧，你要洗清楚嗰啲呢啲咁嘅亚硝酸盐咧。如果洗得唔干净咧，长期食咧就会有食道癌，甚至系胃癌所以呢个好小心嘅。咁亚硝酸盐咧，基本上系嘅防腐剂嚟嘅，可以喺肉里边咧增加嘅素个肌红素，结合稳定咗。咁通常咧，你留意一下喺边度有咧，即系食物加工咧，通常就喺香肠啦，或者系腊肉里边咧，就保持呢个色。即系个颜色， 咁睇落去好好睇啦。而佢个防止嗰啲肉嘅肉牙会生出嚟噶嘛，所以咧提高咗呢个食物嘅安全性。如果处理不当咧，就会影响你个红细胞嘅运作。呢个红细胞咧，主要都系带啲血吓去嘅，因为令到嗰个红细胞血液咧带唔到氧气嘛，令到你口唇啊、指尖都会变蓝色，所以有时俗称叫做呢个蓝血病啊。咁即系咧，系严重咧，其实令到个脑部缺氧，甚至死亡。所以亚硝酸盐本身咧就唔会致癌嘅，但系烹调啊，即系呢个唔好适当时间整咧，嘅反应咧其实仲大剂。所以你注意，当你用到呢啲咁嘢咧，啊，有咩情况见到咧？头痛、头晕、无力啊，胸闷、气短、呕心、呕吐。腹痛，指甲又留意指甲有变紫色，啊，咁啊全身嘅皮肤啊或者黏膜咧，呈现有不同程度嘅青色啊，青紫色，咁呢个情况咧就系严重中毒，即系更加迷昏迷咗，抽筋同埋啊呼吸麻痹嘅，啊，所以检测嘅方法咧就系、是，不过都系医院 check 噶啦，就系、是、取咗病人嘅静脉血，跟住咧 check 下有冇蓝色嘅。蓝紫色嘅，要沉淀下嗰啲血浆有冇呈现黄色嘅，咁就仲有，佢仲有将嗰啲血咧摇去带氧同埋空气嘅摇动十五分钟咧，佢就会复原翻鲜红色，咁证明咗咧佢嗰个血咧系缺乏咗氧气吓、啊，所以导致咗个问题，即系所以都话你中咗呢只招咧，即系缺氧，血液缺氧就好多问题噶啦，所以都话啦，我哋要。食嘢要好小心小心啊，咁就即係保持咗你自己安全为原则啊，所以各位要注意啊，嗱，最简单嘅方法就係食嘢，头先都改咗啦，唔好食啲生冷嘢，唔好生嘢，熟嘅煮熟啲，有时煮唔熟呢唔该你再煮多次，有时蒸鱼好多时都係蒸鱼就焖焖熟嘅，我见到有啲酒楼就係蒸到有啲唔好熟。蒸鱼有啲食法诶，咁嘅我讲讲嗰个有啲人煮蒸鱼咧，就嗰时听电台讲嘅，佢蒸鱼咧就其实蒸嘅鱼嘅时候咧，佢唔会熟晒嘅，蒸到应该仲有九成几。当你拎咗只鱼出嚟食嘅时候咧，最紧要你千祈咧就唔好即刻开晒，即系切开晒，即系开，即系你见呢条鱼咧蒸咗出嚟咧，就即系面头嗰啲咧热噶嘛。但里面仲未熟透嘅，咁通常咧就要等佢焗多一阵，焗多一阵之后咧，跟住开嘅时候咧就攞啲热嘅嗰啲汁咧就淋上去，咁淋埋嗰少少嗰5% 嘅肉咧，咁就开始全部鱼熟得嚟，即系滑嘅。所以呢啲食鱼都有啲技巧嘅，所以我哋食嘢有时。好普通嘅嘢，點解你中毒佢唔中毒呢？就其實有少少，所以有時食魚咧，我見到啲生嘅地方，我唔喐住，等佢熟咗。有啲唔係喎，冚冚聲食咗嗰啲生嘅地，即係唔理生，即係近骨罅嗰啲就好容易生嘅未熟嘅，就食咗咧就會肚痛啦，就咁解啦。啊，所以都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聽咗之後咧，希望大家要小心食嘢嘅時候啊，謹慎啲。尤其我哋啲大學生啊，因為一中咗毒咧，你就即係。因为弱身体比较弱咧，就好危险嘅。OK， 好啊，今日讲到咁多先，下次再同各位倾啊，拜拜。